0: Twitter 是一个吗？
1: 行。
0: Push it out the roadway on the right shoulder.
1: Four.